അല്ലാക്ക് ഭക്ഷണം പൂശി മലക്കുമാരന്റെ കൂട്ടുക്കുള്ളമുള്ള പൂന്തുകൊണ്ട് ഇപ്പൊ അപ്പടി ഇരിക്കുന്ന നേരം മലക്കുമാരികളോട് ഇരിക്കുന്ന സമയം അല്ല മണിയെ ഉറവൈ ഉറവാക്കി ശിറം താഴ്ത്ത ചൊല്ല എല്ലാ വളക്കുമാരികളും റെസ്പെക്ട് പണാറുകൾ സുജൂദ് ചെയ്താറുകൾ ഗണ്യപ്പെടുത്തുന്നാറുകൾ ഇല്ല ഇബിലീസ് യാരത്തവര് ഇബിലീസെ തവർ അവരെ മാത്രം തവര മറ്റവരുകൾ മതിപ്പ് ചെയ്താറുകൾ അബാ വസ്തക്ബറ വകാന മിനൽ കാഫിരീൻ അബാണ് ചെന്നാൽ മാറി ചെയ്ത ആണ്ടവന്റെ ഉത്തരവ് ആണ്ടവന്റെ ഉത്തരവ് അതുക്ക് മാറി ചെയ്ത് വസ്തക് വരുന്ന പെരുമ ഏല എനക്കേല പാപ്പമേ എന്നത് ഷെയ്ത്താന്റെ ഗുണം അവൻ സുജൂദി ചെയ്യവില്ല വക്കാണ മിനൽ കാഫിരിൻ ഇപ്പൊ സീൽ കുത്തിട്ടല്ല നീ കാഫിർ പോ എപ്പോ എന്നുടേ ഉത്തരവ്ക്ക് മാറി ചെയ്യുന്നാണോ അവൻ കാഫിറിന്റെ ഹുക്കുംദാ പേര് അബ്ദുല്ല ഐകേലും അബ്ദുറഹ്മാൻ ഐകേലും അബ്ദുൽ സത്താർ ഐകേലും ഫിർദൌസിനും ഈകേലും ജന്നത്തുൽ ഫിർദൌസ് സ്വർഗത്തിന്റെ പേര് വെച്ചിരിക്കുന്ന മേലും ആണാലും അവൻ കാഫിറിന്റെ ലിസ്റ്റിനെ ചെയ്തവൻ കാഫിറിന്റെ കുഫറി മാറി ചെയ്ത് ഏനാ റബ്ബേ നാം പണിയ മാറ്റേ ഉണയാൽ എൻ്റെ ചെയ്യുന്നത് പോലെ ഇന്നിടത്തിലാൻ ഇവരുടെ മുസീബത്ത് ആരംഭം ബിഗിനിങ് ഓഫ് മുസീബത്ത് അവരുടെ മുസീബത്ത് ആരംഭം അന്തസ്ത് കുറെ ആരംഭം അനൈത്തു ആണവരുകളും സുജൂദ് ചെയ്താറുകൾ ഇബിലീസ് ഇപ്പൊ മലക്കുമാറിന്റെ ലിസ്റ്റിൽ ഇരുന്നവർ തന്നെ ഇവർ മുടിയാതെ എന്താ ഇതർക്കും ഒരു കാരണം നാം ചില നാട്കൾക്ക് മുൻപ് ഒരു തലയങ്കത്തിൽ പേശിനോമോ പൊറാമൈ പൊറാമൈ ഒരു വകയാണ് കുഫർ മനുഷ്യനെ അല്ലാഹുക്ക് മാറി ചെയ്യ വെച്ചിടും മറുത്തവനെ വെറുത്തവനെ അല്ലാഹ് ഇപ്പൊ കേൾവി കേൾക്ക ആരംഭിക്കില്ല നല്ല തന്നെ ഇരുന്ന് തൗബ ചെഞ്ചി അപ്പടി ചെവി ഇപ്പടി ചെവിട്ട് തന്നെ വന്ന് قال ما منعك الا تسجد اذ امرتك الله கேட்டான் அட நாசமா போனவனே நான் சுஜூத் செய்யக்குள்ள அவ்வளவு பேர் சுஜூதிச்சாங்களே நீ மட்டும் திமிர் பிடிச்சு ஏலா நீ என்ன காரணம் ஏன் காரணம் قال انا خير منه خلقتني من نار وخلقته من طين பாத்தீங்களா பிக் பாஸ்க்கு முன்னாலே மாலிக்குல் முல் முழு உலகத்தையும் படைத்து ஆளுகின்றவனுக்கு முன்னாலே சொல்லுகின்றான் انا خير منه என்னத்தை இருந்தாலும் யா அல்லாஹ் அவரை விட நான் மேல் உலகத்தில் மனுஷனுக்கு வரக்கூடிய அநியாயத்தில் அழிவிலே ஒன்றுதான் அவனை விட நாங்கள் சிறந்தவர்கள் எங்கள்கிட்ட என்ன குறைச்சல் என்று என்ன நினைக்கிறதே சைத்தானுடைய குணம் அங்கேதான் அவருடைய முசிபத் ஆரம்பம் ஹலத்தனி மின்னார் ஆண்டவனே நீ என்னை நெருப்பால படைச்ச நாங்கள் நெருப்பால படைக்கப்பட்டவர்கள் ஹலத்தவமின் தீன் அவரை நீ மண்ணால படைச்சியாய் மண்ணால படைக்கப்பட்ட ஒத்தருக்கு முன்னால நெருப்பால படைக்கப்பட்ட ஒத்தரை பெய்த்து பணிங்க பணிவானா எங்கட முழு குடும்பமும் நாங்க பணிஞ்சில்ல எங்கட பரம்பரையை நாங்க யாருக்கும் பணிஞ்சில்ல பணிய மாட்டோம் குடிய மாட்டோம் யாருக்கும் வாழ்தாக மாட்டோம் என்பது சைத்தானின் குணம் அவர்கள் சைத்தானின் குடும்பம் என்னடா பெருமை என்ன பெருமை என்ன விட்ட ஆளில் என்பதற்கு உன்னிடத்தில் என்ன இருக்கிறது செத்து போன நாத்த பணம் பௌத்தில் இருக்கிறது மலம் உன்னுடைய ஆரம்பம் ஒருத்தர் இந்திரியம் என்ன பெருமை சைத்தான் மண்ண கவுரத்துக்கு காரணமே அதான் எனவே அல்ல எத்தனைக்கும் நான் வழிபட மாட்டேன் சொன்னான் சைத்தானுக்கு இன்னொரு ஆத்திரம் எங்கட குடும்பத்தெல்லாம் அழிச்சிட்டு எங்கட இனத்தெல்லாம் அழிச்சிட்டு மனுஷ உற்பத்தி ஒன்றை உண்டாக்கி இவனோட கையில உலகத்தோட ஆட்சியை கொடுக்கறதுக்கா பாப்பமே என்றேன்